0: 我哋而家翻到嚟啦，咁啊 ，Paulson， 请你继续啊吓。
1: 好啊，好啊，正话听嗰两只歌啦，可能有啲熟，有啲唔系咁熟。咁但系呢两只歌咧，就一定大家听过晒噶啦吓。咁咧就第一只就系ABBA 嘅 Money Money Money 啦，1976年嘅歌吓。咁ABBA就系好红啊，嗰时已经系好多 disco 嘅歌。咁啊，呢只歌咧当年啊喺UK 系第三名，澳洲、纽西兰第一名嘅吓。咁其他好多。歐洲的大部分國家都是 top ten 的歌嚟嘅，一聽 money 啲人就係興奮噶啦。咁另外一隻歌亦都係好聽啊，佢有隻歌咧就 Ohio Express 嘅 Yummy Yummy Yummy 啦。咁啊，1968年嘅1973年嘅歌啊，咁呢只歌咧其實就係嗰陣時開始 Bubble Gum Music 嘅流行啦。咁所以呢只歌咧就Bubble Gum Music 嘅表姐嚟嘅，咁啊。我當時好多歌都係咁嘅 ，double repeat the words 噶，好 high with friend， 或者佢 truly truly 都係兩個字嘅，咁你 yummy yummy yummy 就三個字嚇。咁呢只歌咧就當年喺美國第四名，喺 UK 第五名，加拿大第一名，澳洲第七名。咁呢只歌大家一定熟噶啦。咁呢只不如聽下兩隻好聽嘅歌啦 ，ABBA 嘅 Money Money Money 同埋 Ohio Express 嘅 Yummy Yummy Yummy 啊。
0: 好，咁啊請大家欣賞咯。

0: 好，听完两首咁经典嘅歌，有咁特别嘅咧？咁我哋而家翻到嚟啦，
1: 系啦。咁啊，近期有冇歌系嘅有 prepare the words 嘅咧？咁其实咧都有一只嘅呢只歌咧，就年年咧圣诞节都上榜嘅。啊，呢只歌就系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啊。咁听讲呢只歌作嗰时咧，系喺美国嘅个作曲家咧，就当时天气好热好热啊。都係諗呢個歌名嘅嚇，不如落雪啦，落雪落雪咁啊，寫咗呢隻歌出嚟。咁呢隻歌好多歌星唱過啊，包括 Frank Sinatra 啊，好多個啊，即係 Frank Sinatra 誒，另外有啊 Bill Cosby 啊都唱過。咁但係最成日上榜咧，每年聖誕節都差唔多喺美國、英國都有機會上榜呢隻歌咧，就係 Dean Martin 嘅 version 啊。咁 Dean Martin 1959年嘅 version。咁呢個當年咧呢隻歌喺在 Billboard 咧喺 Top 100咧都上到好高名次嘅，咁但係之後咧喺2026年咧上過最高啊，2026年年初嗰時咧佢上到第七名啊，即係佢重新上榜就上到第七名，就係、是、最高嘅位置嚟㗎啦。咁啊 Total 咧佢喺Top 100咧超過29個星期嘅，即係年年聖誕節都有機會見到呢一個。好啦，咁啊跟住介紹一咗咧就同歌名冇關啊，就係同啲樂隊名有關啊。咁樂隊名有 repeat the words 嘅咧，都有好多好多啊。咁但係三個字嘅都有嘅話，啊咁啊，耶耶耶啲啊，咁啊，咁啊，另外咧呢隊樂隊啊，大家嚟熟噶啦。咁啊就係 wet wet wet 啊，咁呢 wet wet 呢個蘇格蘭樂隊咧，啊當年最紅嘅啲歌咧就 love is all around， 原本係就 chops 嘅歌嚟嘅。咁但係呢隻歌咧喺英國咧就再重新上榜咧，就14個星期第一名喺英國嚟講，當年係最巴閉嘅歌嚟㗎啦。咁不如試下聽下兩隻經典嘅歌啦 ，Dean Martin 嘅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同埋咧英國樂隊Wet Wet Wet 啊。
0: 好，我请大家欣赏咯。咁我哋今日呢段节目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多谢大家听众收听。咁我哋下星期再见吓。
1: OK，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Triple R 88.5 FM， 你而家听紧系 88.5 FM， 又到 EYT 美食嘅时候啦，好高兴见到阿刘太，刘太你好，
1: 阿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日介绍啲咩美食俾我哋啊？
1: 好啊，今日咧就帮大家介绍下呢个金针云耳炆鸡件啊，啊，好好食噶，
0: 系啊，已经相当好食嘅。
1: 系系啊，呢个系比较传统啲菜式啦，系嘛，咁咧要自己做先有噶，因为咧你金针咁咧以往咧就有好多系新鲜嘅，而家难揾啲啊，你就要去呢个唐人杂货店咧干货部分，即系买嗰啲干冬菇啊、云耳啊，嗰度有一包包嘅，咁你买翻嚟啦。咁文嘢大家都识噶啦，咁啊爱十朵八朵啦，咁然后即系浸发咗啦。金针咧系干嘅，都要浸发咗佢。咁咧炆鸡件啊，鸡件咧而家呢度啲小朋友咧，多数咧就系中意食啖啖肉噶。佢以前嗰啲咧，我哋嗰个年代好中意咧，就系成只鸡买翻嚟斩件有骨噶嘛。咁但系呢个细路仔咧，系自细都食啖啖肉嘅，咁所以咧我就用鸡髀肉啦。咁我400克，所以切件，然后咧。葱兩條啦，切一段段啦，姜3-4片啦咁樣樣。咁咧醃料咧，我哋就會用到，因為雞咧，我哋又會用到姜汁酒啦，各一茶匙啦。咁另外咧就會用到呢一個嘅蠔油啊，一湯匙啊，仲有鹽少少啊，胡椒粉少少啊，生粉一茶匙啊，油一湯匙啊，咁啊撈咗雞件先。咁然後咧。我哋咧就听完首歌啦，翻嚟讲下咧啲味餸点样煮啦，唔该。
0: 好，咁啊，请大家听首歌之后咧，我哋继续，阿刘太会继续教我哋煮埋呢个餸啊，

大家 TuTuGrow 的朋友听众你们好，我终于今天很开心，也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首先就狮子山下呢，也都要给我感觉到这首歌呢是大家生活努力是面对人生的一首经典金曲啦。那为什么我用这首歌开始这个今次的节目呢？就是节目的上半部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E-Schooling 环人友谊会呢最近是搞了一个35周年的薪火相传35载，同心共创更佳未来。咁35年其实是真的好漫长的日子啦。最初几个会员创会到而家已经超过1500多个会员的社区组织。咁当中有多故事啊、笑声哭声啊，同埋好多谢义工的默默付出啦。咁当日呢有成300人庆祝啦，连我哋嘅New South Wales 嘅州长啊 Chris Min 都嚟支持我哋嘅。咁亦都好多社区嘅侨领啊去 support。即是证明我哋华侨喺澳洲嘅贡献啦，系咪？我哋默默耕耘喺回归社区。亦都希望我哋身边嘅朋友唔好话俾个年纪去阻住自己心动嘅嘢。咁节目下一个部分呢，我都同大家分享就係、是、关于 busking 嘅。亦都系关于人生里面呢唔好放弃啊，要珍惜自己每一天啊，唔好即系音乐系唔分年纪㗎嘛，唱歌亦都唔会分年纪嘅。所以下一部分呢我就同大家分享最近有啲心得，即系感受啦，就话关于 busking 嘅街头表演。而呢、这个伊术孤零环人友谊会嘅庆祝嘅最令我打动感动嘅呢，就系、是、我见到唔同嘅文化组织去表演啦，有三级政府去支持啦，社区嘅侨领啦，连华人博物馆嘅馆长啦 ，Stephanie Low Kelly 又嚟支持啦，同埋有一样好感动嘅就系市长Trenton Brown 咧，佢由头即系坐到落尾啦，佢完全冇离开过嘅，虽然佢唔识广东话吓，佢好支持，同埋咧当中亦都系上台咧同我哋支持嘅时候都。有个好消息告诉俾 E-Schooling 华人友谊会，就係、是、Rye Council 呢就将会做一个牌匾呢，就係摆喺 E-School Plaza 嗰度，即係恭祝同埋 Adores 呢，即係多谢 E-Schooling 华人友谊会喺35年嚟对社区嘅建树啦，亦都係摆喺嘅 Rye 嘅 Library 个 History Book 嗰度呢，有关我哋呢个 E-Schooling 华人友谊个活动嘅贡献喺嘅社区嘅。咁啊，好感动，好感恩，同埋亦都好感恩见到即系长者喺亦都默默耕耘喺度付出啦，亦都鼓励大家，年青嘅人，就算你系新移民又好，或者年纪稍为轻嘅都唔紧要嘅，即系我觉得你可以唔需要长期做义工，但系有时间去帮下手，用你嘅长处去帮到嘅社区，令呢个社区更加美丽，亦都令自己嘅人生会更加充实。其实每一个义工就好像萤火虫或者一点的烛光去燃点，默默地在后面努力工作，但是当它凝聚了力量的时候，这个光呢就是光芒万丈，就是不单止是一点点的小烛光，而是很温暖的阳光，很温暖的灿烂的

分分钟需要你。其实社区就是这样，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的时候，有时是资讯上面需要帮忙，有时是生活上面需要陪伴，有时间可能是只想找个人倾下。而伊术孤立华人友谊会 ECSCC 每个星期三的聚会就是提供这样的平台，即是大家见下面，食下晏昼啦，唱下歌，做下运动，最重要是听下健康的资讯，同埋同身边的好友相聚。有时独居长者呢亦都是一个好的机会，大家交流下，唔使困住屋企啊，净系睇电视食饭，系咪？有时一个好简单的陪伴呢已经好值得。而呢度我唔系净系推介伊术孤立华人友谊会，其实好多喺雪梨或者澳洲嘅社团呢，我哋希望大家留意一下，揾翻一个地方，一个着脚聚点咧，系你会好每一个星期或者每次好，哎呀，我又见到我好朋友啦，哇，我又有好嘅讲座啦，我学到啲新嘢啦，即系变咗同呢个社区唔好脱节咯。尤其是而家好多长者或者年青人咧，都有少少抑郁啊。

或者系系觉得有时好 lonely 嘅感觉吓。咁我觉得最主要你系有冇开怀，俾自己嘅机会去接触其他别人咧，或者系试下新尝试咧，系咪啊？好似我有个婆婆，佢我估唔到噶，佢70几岁，以前咧佢就唔系咁活跃嘅。但系自从有一次机会，佢相识咗一个叫做 line dance 嘅排排舞咧，佢系独居长者嚟噶嘛，哇！而家咧佢咧每次都话：哎呀，Joey，我唔得闲啊，我要赶住排舞啊，跟住唔得闲啊，Joey，我赶住表演啊，就嚟表演啊，哇吓，哇好厉害，好啊，即系见到你哋，即系自己留意一下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啦，因为你跳舞你真系要 fit 啦，够气啦，系咪？同埋要记得个舞步啦。同埋要團隊啊嘛，好多時你一團隊唔係你一個人獨腳戲嚇，咁變咗你要同個團隊一齊合作啦，又諗下點樣表演啊，點樣彩排啊，點樣多謝啊，係形成咗一個歸屬感，同埋形成咗一個社團，係大家有個聚會嘅地方，係一齊去進步，一齊去融入呢個社會嗰度有，即係我好開心啊！見到佢哋唔係話一定要去做到賺錢啊、表演啊啲感覺，而係話。你有冇珍惜自己嘅每一天？有冇珍惜自己嘅时间去做你自己中意、心动嘅嘢？所以我恭喜佢啦，同埋都希望身边嘅听众都系，你就算你冇咁多嘅时间，你就好忙好忙，但系你有冇每次拨少少嘅时间，就算一个星期2个钟头啊，一个星期1个钟头啊，系纯粹为咗你自己嘅，OK？系为咗满足你自己嘅开心。咁你可唔可以做呢个活动或者呢个学习又好，参与啲社团？咁希望你揾到你自己心动嘅活动，就好似以下嚟一首歌，爱拼才会赢，吓，爱拼才会赢。

就陈奕迅嘅《活着多好》。陈奕迅呢个歌手呢，我从来冇唱过佢嘅歌，但系我都好欣赏呢个歌手。啊，呢点解呢？我觉得佢喺香港乐坛里边咧系一个好有实力嘅歌手，同埋佢好勇于挑战自己，向难度嘅歌曲去做，即系去创作啦。佢亦都唔系话为求咗好 commercial 嘅。即系口水歌就去唱，咁呢个歌手呢，我希望将来有机会要睇佢嘅演唱会啊，陈奕迅。咁讲起唱歌啦，以下落嚟嘅半部分嘅节目呢，就系关于唱歌 busking。咁唔知大家身边嘅听众有冇留意喺呢几年呢，系无论喺香港啊、澳洲啊或者其他海外嘅地方呢，都开始流行有个 busking 嘅。busking 即系我哋中文叫街头表演啦吓，街头表演。咁呢个项目咧，我自己咧就从来冇话系真系摆档去 busking 喺街头表演啦。但系咧，我系参与支持我身边嘅朋友，即系佢哋去表演嘅。譬如有时我最近去阿 Jackie 妈啦，喺 Parramatta 嗰度 busking，从星期嘅3点到5点，我都有帮手 set up 啊，帮手即系咩可以帮佢手。咁另外就系、有啲朋友就系喺 Chatswood 啦，都有 busking 嘅 Burwood，有啲都会有嘅。另外有个好朋友 Lucas 啦，Lucas 由 busking 开始唱到而家好多粉丝，就嚟开个人演唱会啦，迷你演唱会，咁我都会支持嘅，因为我欣赏 Lucas 佢一个创作歌手，R&B 为主嘅，虽然佢嘅歌唔系我嗰个年代啲金曲啊，但系我亦都好欣赏呢个系不老嘅一个音乐爱好者，佢最深。投入去呢个音乐事方面啦，本来我谂住想访问佢嘅，但系他啲广东话不灵光啊，但系我啲普通话又不成啊，很普通，所以咧有机会我睇下可唔可以等佢啲广东话好少少嘅时候，我先邀请佢嚟我哋 Touch Bar 电台嗰度访问下佢喺佢嘅创作历程当中啦吓，咁嗱讲起 busking 咧，我唔知身边嘅听众会觉得点样，会唔会有时觉得好嘈啊？或者觉得哎呀好啊，哇原来好犀利啊！呢个街边歌手啊，或者你会中意听一个人喺度用嘅吉他唱下歌啊？因为成对卡拉 OK 喺度有晒伴奏咁样咧，咁你都可以不妨SMS 即系电台嗰度打电话嚟留言啦。我都想听下大家嘅意见，又或者啊 Joey，我想你访问下边边个歌手 Busking 嘅，你系咪邀请佢嚟 Touch Bar 做个访问咧？我都要尽人事吓。咁咧，亦都睇下你哋嘅 feedback 啦，睇下你哋嘅反应，又如何嘅。而 busking 咧，有时大家喺街头啊、公园啊、公众地方见到啦，就算 Eastwood 嗰个Plaza 有时都有人 busking 嘅。原来 busking 咧系唔可以随便喺街嗰度咁唱歌嘅，系要去每个市政厅 council 申请嘅。咁变咗咧，如果唔系咧，就罚你噶啦，或者赶你走嗰啲 council 嘅议员即职员吓。咁咧有啲 busking 咧好专业嘅，哇，直情系靓到好似黑胶片唱碟咁嘅声嘅。有啲咧可能就纯粹中意唱歌吓，俾挑战下自己啊，分享下。咁无论如何啦，每一个人可以揸起支咪，揸住吉他或者其他乐器，企喺街头嗰度开始唱歌黑咧，其实就需要好大嘅勇气。咁我好欣赏啦，俾掌声我哋 busking 嘅朋友啊。咁以下嚟呢首歌咧，亦都系同 busking 好有关嘅，因为街头嘅歌手咧。佢有时系陪你行过几分钟嘅时间啦，可能你赶住翻工啊，或者赶住放工，或者等紧朋友，或者纯粹经过。但系有啲歌曲有时可以令你停低，令你微笑，令你谂起一个人，或者你令起你想起自己人生嘅某一个段落。所以音乐就系呢种好奇妙嘅力量嘅，busking 嘅歌手都系啦。有时我都试过，即系我唔可以讲话，我唔系次次都俾钱俾佢哋嘅。但我唔俾钱咧，我最多拍手掌。Yeah，fantastic！即系我都会俾个多谢俾佢哋啦。如果好嗰啲，唔好嗰啲，我就唔会出声嘅。坦白讲下，不过我会系即系会系支持音乐爱好者嘅。咁你如果留意雪梨嘅街头啦，经常会见到嘅 busking 嘅地方，就例如系 City 嘅 Martin Place 啦、The Rocks 啦、Circular Quay 啦，咁有唔同嘅工作地方，你都可能听到唔同嘅风格嘅音乐。其实 busking 咧真系唔单止唱歌俾人听，对表演者嚟就讲咧，系一个喺陌生嘅地方同陌生人交流嘅方式嘅。
而对听众嚟讲咧，呢、这个就系可能一个好意外嘅惊喜啊嘛！即系头先讲过，有啲哇真系好专业嘅，啲声靓到咧，你快啲参加 The Voice 或者去揾啲经理人同你签约播唱碟啦，系嘛？咁咧，我都好鼓励大家，每次见到有busking 嘅人咧，如果你真系觉得佢哋系打动到你嘅心嘅，一个微笑，一个掌声，已经系一个好好嘅鼓励，俾佢哋可以继续向前喺音乐事业方面喺里程嗰度。继续去追星，继续去创作。而下落嚟呢首歌呢，系一个演唱会版嘅，就系、是、张国荣当年呢，就系告别舞台嘅。咁呢首歌呢，大家睇唔到或者留意翻你 YouTube 嗰、那个效果啦。我听到好心痛啊，但系我唔系话即系我感动，应该嘅感觉。阿张国荣喺舞台上边呢，佢自己系忍唔住喊嘅，因为佢好唔舍得。佢唔舍得个舞台，唔舍得嗰啲粉丝。后来佢都有再重新会回复翻舞台啦。但系呢段嘅感觉咧，我觉得佢系即系俾我好感触，就系话好可惜，而家已经冇咗张国荣，冇咗梅艳芳啊，冇咗陈百强嗰代嘅人。但系都希望鼓励到新一代，就算而家 busking 嘅歌手。你点知将来每一个好似张国荣系 busking 开始咧，系咪啊？你点知有个系好似梅艳芳咁声色艺俱全嘅咧？所以希望大家亦都支持 busking 嘅歌手。接下来就系一首1989年告别演唱会嘅张国荣《风继续吹》。

听完阿哥哥呢首《风继续吹》咧，我发觉佢阿哥哥咧，佢一个真系好性感、好感性嘅歌手嚟嘅，即系我自己好彩系当年系睇过佢好远好远咁样喺喺得机场睇过佢唱歌啦，但系我近距离就未睇过。但系我而家每次听翻嘅歌曲咧，佢真系好认真去唱出自己嘅心声，亦都系好一个好敢够胆去创作嘅歌手。就好似头先我最近讲过陈奕迅咁样嘅，但系佢两个系完全唔同风格嘅歌手嚟噶吓。咁啊，但 anyway 都多谢佢哋喺乐坛嘅贡献啦。咁亦都勾起咗我都好耐冇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唱嘅歌吓。咁咧呢首歌系我以前细个好中意一首歌曲嚟嘅，但系咧嗰只呢首歌就唔系录音室录嘅，所以希望大家唔好介意个个个可能。制作效果，但纯粹一首歌咧，我系自己好心动嘅。喺呢个时候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首由以前阿关谷益所唱嘅，当年咁而家阿 Joey 翠唱嘅一首《过客》，送俾大家。

多谢大家听我呢首《过客》吓。咁喺节目嘅尾声咧，我都同大家分享下嚟紧社区有咩活动啦。就例如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就系喺10月嘅17号星期六。咁喺 Rye Isugo 咧就有个叫青苹果节嘅 Granny Smith Festival。咁由朝头早嘅9点咧做到8点放烟花嘅。咁当日咧就劝大家就唔好揸车嚟 Isugo 啦，因为咧会封路嘅朝头早，同埋咧交通会好挤塞噶，几万人喺度嘅。咁当日咧有机动游戏啦，有档摊啦，有唔同嘅社团啦，有整6-7个嗰啲表演嘅舞台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有时间咧，我呼吁大家就系睇下 Rye Council 嘅 website。咁里面呢有个 program 啦，有个 map 啦，个地图啦，有个节目表啦，俾大家去安排你当天嘅节目㗎。咁另外呢我哋 Touch Bar 呢又好开心。每一年呢我哋都会去嗰度现场呢有直播啊咁样嘅。咁而我呢个节目呢就会系3点到4点，就会喺伊术嘅图书馆隔离嗰档，即係个附近呢就係、是、有个 2RRR 嘅摊位喺度嘅。咁到时我都好似上年咁呢，有啲少少嘅精美礼物呢就送俾大家，就是、先到先得嘅。咁希望呢大家鍾意啦，同埋同我 say hello 啦，俾啲意见我或者点歌啊。咁到时呢我都邀请啲歌手去现场唱下啲歌俾大家听嘅。咁与众同乐。呢、這个节目呢係全年呢係最大嘅节目咁滞嘅 ,Rygo。咁变咗好鼓励一家大小。或者情侣又好，就算你一个人嚟到 Europe， 你唔会觉得寂寞噶，因为太热闹啦。尤其是之后咗个巡游啦，系9点到10点嘅。咁 Isu 咧有几条街就系封咗路噶。咁当日咧亦都有花车啦，即系古董车，嗰啲叫古董车啊，即系好靓嘅，尤其是男士中意嗰啲古董车。咁咧就系接载嗰啲社团嘅知名人士啦，亦都有个我哋嘅青苹果小姐咧，系喺个开篷车嗰度同大家挥挥手 say hello 噶吓。咁而我都好感恩咧，我亦都系青苹果小姐嘅评判之一嚟嘅。咁我喺当中咧，亦都多谢以往嘅几届嘅青苹果小姐咧，我每次叫佢邀请佢做义工咧，佢哋都系 say yes 吓，个个都系好支持帮助社团嘅。因为我觉得青苹果小姐咧，唔系话因为系要靓啊，身材好，而系话佢哋内心里边系咪有个优美，系咪会珍惜呢个社区，想服，即系有贡献嘅，同埋有冇个 leadership 去帮助带领其他嘅后生女啊、后生仔咧，系帮助呢个社区，令我哋澳洲嘅生活更加美好嘅。咁所以咧，我好感恩都系有评判之一啦，同埋识到好多好质素好高嘅青苹果小姐啦。咁而喺呢度啊，哎呀，已经太迟啦 ，sorry， 你哋报唔到名。今次如果想参加比赛，但系出年啦，出年你可以继续参加你嘅青苹果小姐嘅比赛嘅吓。咁你哋就留意呢个 TWT 嘅我哋嘅 local newspaper 嘅宣传啦，因为呢个 The Weekly Times 咧已经 over 100年嘅历史啦。即系喺说嚟喺澳洲嚟讲系数一数二，有几多个报纸档去可，即系报纸嘅机构上，唔系报纸档，报纸嘅社团嘅机构可以容纳到100年啦。咁好多谢佢哋为社区嘅服务啦。OK， 咁以下呢个时间啦，哇，时间唔好多，我要送多啲金曲俾大家吓。咁喺最后咧都送上两首我好心动嘅歌曲。第一首咧就系凤飞飞原唱嘅啦，就系、是《掌声响起来》。我送俾所有对 busking 系对歌唱好最深嘅歌手，唔好放弃，因为每一个舞台咧，我觉得一个真正嘅歌手，就算你一个人唱好一首歌俾自己听，你亦都系个好歌手。咁另外最谂起一首歌就系《明天会更好》，呢首歌咧系送俾所有嘅义工。所有服务人群的义工，你们是服务长者、服务社区、推广文化、促进多元文化的，即是你们是令到我们的社区是明天会更好。所以希望虽然辛苦晒大家，辛苦好辛苦，有些义工的真的呢会回全职这样的。咁我多谢晒所有义工。也都多谢我自己的家人，他们给我付出时间去帮助这个社团，多谢我的先生同我仔仔啦，咁亦都多谢身边嘅你哋支持我嘅节目，咁下星期同样时间同大家空气中再相聚 ，thank you。

这个节目主要是介绍我们要活得健康，包括身体、思想和环境。在节目中提供一些正面的能量，令到所有朋友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有正面的想法去处理问题，还有将自己周边的环境改善，令到生活得到舒适。

0: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就系活得健康。今日咧就讲下古仔啦，因为咧如果你留意一下你睇呢个《西游记》咧，你有冇主要留意系边个咧？孙悟空、唐三藏、猪八戒定系沙僧咧？唔系喎，有冇谂过？《西游记》是边个作噶？是吴承恩啊！吴承恩是一个作者，但系即系我睇翻佢呢个作嘅咧就好奇怪，即系唔系普通咁样作嘅、哦，即系嗱、好似譬如我哋即系好多好多啲啲书，好似《Harry Potter》咁啊，知道边一个作，即系已经有一个作者嘅。但原来吴承恩咧系死咗之后先至成名嘅、哦，好奇怪咧。嗱、先讲讲吴承恩先啦。嗱，吴承恩咧其实咧都好惨嘅，吓佢咧即系一生人咧就考科举啊，考唔到，最嬲尾咧即系做一个即系连一个九品官咁细嘅嘢咁做。佢死咗之后咧。佢将即系佢将来嘅嘢咧，全部咧就刻咗落去个棺木上边，当作自己呢一辈子最后嘅尊严。吓喺1972年咧，佢嘅棺木咧，嗱呢、这个系谣传，一阵我解释。咁啊，有啲人咧就话咧个棺木咧拆毁咗，咁、咧然后咧就攞嗰块板咧就买几十蚊就卖咗去。然后做中即系做嗰啲中学嘅门框，咁咧即系，所以啲人都以为呢、这个吴承恩都好惨，所以呢啲有少少误导咗。嗱、咁就其实咧咁样讲啦，佢又讲翻佢1972年嗰阵时喺江西咧吓、里边即系起个古墓嘅时候咧，就发现到一个墓注明咗叫大明经府。几善吴公之墓呢几个大字，嗰、那个时代系冇人知道咩叫啊京府几善系咩官，咁冇人咧意识到呢个墓里边系边个人。咁其实咧里边咧一个好嘅木材打造呢个棺木咧，咁而家当咗个废料拆开咗，你去即系话你去整嗰个门框窗框咁样啊，咁即系所以我觉得呢度有少少夸张。但即系我都想了解一下吴承恩啊，点样啊能够嗱？佢嗰阵时书里边写嘛，啊有创造咗108,000里嘅筋斗云啊，能够令啊人呢个齐天大圣大闹天宫啊。咁现实里边咧啊，自己死咗之后咧，其实啊住都唔知边度啊，其实好惨噶，都好似考咗一世人咧。其实都换嚟一个安慰奖啊！所以咧，我哋想象中能够写到《西游记》呢种神作嘅人，思想应该极度超脱，甚至带嚟啲仙气。但系真实嘅吴承恩咧，一生里面咧活得最俗气，系最残酷嘅现实嘅泥潭里边。佢从小啊就系一个聪明绝顶嘅神童嚟嘅，精通琴棋书画。深受呢个乡里赞赏嘅，喺嗰个时代咧，好似呢种天才咧，人生唯有正途就系考科举啦，当大官啦，光宗耀祖噶嘛。然而咧，命运最喜欢咧玩呢啲人啦，就系、最专折磨呢啲咁天才。吴承恩从小啊考到中年，从黑发考到白头啊，每次考去考试咧。都名落孙生，唉，成为呢个经典嘅叫万年考生。直到50几岁嗰阵时咧，朝廷系终于俾佢一个名额啦，叫做岁贡生。啊，咩叫岁贡生呢？啊，讲白啲讲咧，就系、朝廷咧睇到你考咗一世人啊，年纪实在太大啦，俾一个带有一个同情性质嘅安慰奖啊。凭呢个咁嘅头衔咧，佢好唔容易。在60岁高龄的时候咧，分到一个小官，在浙江长兴县城相当于即系而家嘅副院长， 一个满腹经纶的60岁老头，兴冲冲咁去上班，结果发现官场全部都是以夷我诈。佢生性系耿直，唔中意低头讨好一啲上司，好快咧就卷入呢个官场里面斗争，甚至俾人谋猎去坐监添。咁啊，心灰意冷之后咧，佢拂袖而去，辞官翻屋企啦。嗰刻，佢终于彻底睇清楚呢个世界，朝堂系假嘅，名利系假嘅，连一啲高高在上嘅文官集团，只不过一群呢、这个道貌岸然嘅傀儡，没去好色泼猴去骂呢啲咁嘅荒谬皇帝。晚年咧，凭病交加嘅吴承恩坐翻呢个破旧嘅案前，佢决定用自己嘅余生去重写一个民间流传已久嘅故事《西游记》啦。好多人都唔知道，吴承恩之前嘅元代杂剧里边咧，孙悟空啊根本唔系咩吴近女式嘅战斗胜佛。嗰时嘅孙悟空咧系十足呢个西门庆，佢会强抢金鼎国王嘅公主娶妻，会喺芭蕉洞里边调戏呢个铁扇公主，甚至到咗女儿国嘅地方咧，仲动咗凡心。呢只猴子咧充满咗市井小民嘅低俗欲望，但系吴承恩咧动笔嘅时候咧，就将呢啲好色啊、低俗啊嘅桥段咧全部斩得一干二净。佢将孙悟空改造成一个金刚不坏、不近去色、敢于全世界权威挑战嘅道德偶像。点解咁样改呢？因为呢只猴子就系吴承恩心里面永远唔肯向呢个命运低头嘅自己。当时咧，明朝正值呢个嘉靖皇帝当政，嗰位嘉靖皇帝咧系一个奇葩，佢整整20年咧都冇上过朝嘅，日日咧就病埋喺后宫啊，修炼呢个丹炉，沉迷呢个道教求长生，咁啊朝政咧就腐败，民不聊生，满朝文武咧都系为咗讨好皇帝咧，争相献上各种呢个荒谬嘅丹药啊，或者吉祥话。吴承恩睇到眼泪咧，将所有嘅愤怒咧、嘲讽咧，全部写入呢个《西游记》里边喎。佢写咧，孙悟空咧踏遍千山万水求长生，菩提祖师咧就冷冷咁话俾佢听，道佛两家都唔能够真正长生嘅。佢写太上老君炼丹炉里边嘅金丹，和武娘娘嘅蟠桃上面嘅仙果，全部俾一只猴子当成零食咁偷食，咁啊整得稀烂。佢更加写呢个高高在上嘅神仙菩萨手下坐嘅宠物咧，都跑到人间化成为妖，食尽平民嘅百姓。最后神仙一句：呢个系我嘅童子，就将呢个血债一笔勾销。企喺呢度咧，系咩神魔小说？嘢根本咧，其实借呢个猴子系指住皇帝同埋朝廷嘅鼻子啊，同埋呢个讽刺自白书嚟嘅。棺材板上面咧，最后咧虚荣同埋悲凉。晚年嘅吴承恩咧，靠住替人写文章啊、卖字画啊，勉强度日。就系佢要快饿死嘅时候咧，朝廷突然间传一个诏令，封佢为京府纪善呢一个。是一个九品的闲职，主要呢负责在这个藩王府里面陪王爷读书啊，掌管礼仪。根据后世考证呢，当时吴承恩呢已经太老了，太穷了。他甚至连这个凑齐钱去湖北里面赴任的路费都办不到。他根本无法真正去这个京府纪善这个岗位上面任过一日，但他临终的时候，他看着自己一个一贫如洗的家，看着自己这一辈子一无事成，他对家人留下一句让人心碎的遗言。他要求自己在一个棺木上刻上8个大字：大明京府纪善吴公。这就是一个考了一世人的科举，被体系抛弃了一辈子的古代知识分子， 在生命最后一刻将自己找到最后的一把稻草。啊，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不是一个街边卖民的穷光蛋，我是大明朝认可的官员。这个不是虚荣，这个是灵魂的绝望中为自己保留一点的尊严。好，休息一阵。
1: 灵芝是平安黄河山水帘洞，放你妹好往翻天覆地暗作主，一地龙王。

0: mate's demolition when never easy is made easy.
1: With a one-stop solution for all your demolition needs, whether residential or commercial, specialising in tight access demolition and bonded asbestos removal. Fully licensed with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2RRR sponsor, Me Mates Demolition. On time, on budget and proudly supporting sustainability through Me Mates Recycled Warehouse. For further inquiries, go to memates.demolition.com.au.
0: Me Mates Demolition, where never easy is made easy.
1: Mate!
2: V is for volunteering, and Hunters Hill Council is inviting you t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its community events. As a volunteer, you will be providing valuable assistance to various council events held throughout the year. Would you like to know more? Well, just search Event Volunteers Hunters Hill Council or telephone 9879 9400.
3: You want a nice garden with great design, beautiful flowers, and some birds, bees, and butterflies to visit. And you want some helpful tips to keep it looking good. Then you need to listen to Real World Gardener. Our expert team will tell you about garden design, which plants grow best where, plant of the week, and local birds and wildlife. Real World Gardener, 4 p.m. Friday on 2RRR, 88.5 FM, and across Australia on the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4: 我哋阿花咪嚟2RRR88.5FM 最後就在棺材板刻住了這些字，真的很痛苦。最後他什麼時候過身呢？就是1582年左右，吳承恩就貧困和孤獨中去世了。其實呢，這個《西遊記》，講講這個，我就問，因為自從我看完了這個之後，
5: 查究一下《西游記》是不是真的吳承恩作呢？他又這麼厲害的，好像《哈利波特》那樣，有這麼多東西可以想出來的呢。其實我再查回ChatGPT，這個《西遊記》其實不是他從零開始作起的，原來有 很多東西是解釋到出來的。首先《西遊記》這個作者，歷史要查證一下，因為這個《西遊記》其實是不是一開始有孫悟空、唐三藏那類東西，我都不是很明白。首先我解釋吳承恩， 查究一下他那個歷史，剛才我說他說拉尾他拿了棺材板去做了人的槍關，其實比較誇張作大的。我看回史實來講，因為說真的，說話不要亂說，我就通常我看完之後我都要了解一下。其實歷史裏面就說吳承恩一生科舉真是失意，晚年貧困是真實的， 大部分細節上面有少少誇大了。首先就是棺材賣去做那個門窗，這個比較誇張了。因為其實他講到1972年棺材就被拆毀賣給這個中學巨城這個門窗，這個屬於這個謠傳來的。歷史真實的情況就是1972年農民在水田邊刨出這個吳承恩的爸爸 吳谷翁的墓志铭，到了1974年，两年之后，专家和农民正式发现到吴承恩的墓和棺木。当时在
4: 棺木盖上面真系刻有呢个京府几善射阳吴公之灵，吓吴承恩咧嘅遗骨同埋遗骸咧，包括呢个头骨啦，完整咁保存落嚟嘅，并非好似文章所叙述嗰啲即系废料将佢卖做窗框啊。好啦，有啲咧就话啦，阿吴承恩咧连去都去唔成嘅九品官。嗱，呢度有争议嘅。吴承恩其实晚年确实真系获保为呢个岁贡生，并且曾经任呢个浙江长兴县丞八品，唔系九品。咁就后来咧因为被一个诬陷坐监嘅，改任呢个湖北荆州嘅京府纪善，以前叫做学术苏卿，所以咧认为咧佢因为贫病未能够赴任，但系现代学者咧就曾经考证过之后咧，佢极有可能确实到咗呢个荆州任职呢个两年嘅，呢、这个文集里边咧就即系微古咧嗰度嘅诗词添，咁就对孙悟空形象改造同埋政治讽刺咧。其实文庸提到咧，早期嘅元代集戏剧里边嘅孙悟空带有世俗嘅欲望同埋低俗情节，到咗白回本嘅《西游记》咧，就被塑造成呢个反抗权威、金刚不坏嘅英雄，这完全咧系符合咗文学嘅演进啊！当时咧嘉靖王咧迷信道教啊，二十年都冇上朝，书中对天庭太上老君嘅炼丹同埋妖怪嘅背景嘅描写，确实蕴含咗呢个极强嘅讽刺意欲嘅。好，《西游记》系点样出名嘅咧？根本就《西游记》唔系吴承恩凭空一己之力去独创嘅，而系一部咧世代累积型嘅文学巨著。民间嘅故事咧又叫做《百年积淀》啊。是唐朝至元朝的，咁由唐代玄奘大师真实西行取经之后，故事就民间经过数百年的口头传播，咁宋代有大唐三藏取经的诗话，元代有集吃咁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僧同埋各路呢啲妖怪嘅初形咧，就喺民间早已经家传户晓嘅。好啦，明代咧《百回本》嘅定型嘅出版爆红咗啦，喺1592年啊，吴承恩因为咧当时集大成啊，将呢啲咁嘅散落民间嘅传说集剧重新梳理过、润色过，加一啲深刻嘅思想性、哲学隐喻同埋精彩绝伦嘅文字描写，咁啊构建咗完整一个叫《百回本》嘅体系。明代万历二十年啊，1592年啊，喺南京金陵世德堂正式刊印出嚟，叫做《新刻出帐官版大字西游记》。一经出版咧，迅速咧封匪呢个大江南北，成为当时咧最畅销嘅通俗小说之一。戏曲咧评书同埋推波助澜，咁啊清代至到近代嘅，到咗清代咧，《西游记》被改编成为大量嘅京剧啦，地方戏曲、街头评书深植咧不识字嘅低层百姓心中，使其成为咧中华文化最影响最大、最普及嘅。咁啊，吴承恩死后边个得到版权呢都系一个问题喎。喺古代咧，作者命运咧，往往同现代文化产业咧天差共地啦。因为咧，明代咧冇呢个现代著作权嘅版权啊嘅概念嘅。明清时咧，中国系冇一个现代法律咧，意义上面咧著作权或者版税权，当时出版业实行嘅时候咧，系版权咧，即系黑版或黑版下嘅印刷权，指出版商咧拥有嗰套即系木刻字版嘅所有权。所以出版商咧 好似呢个世德堂咁咧，买咗呢啲手稿咧，就自己啊刻印之后咧，所有嘅销售利润咧，全部归呢个书方所有嘅。作者通常咧只系能够攞微薄嘅一次性嘅酬劳，甚至完全免费供人阅读嘅。生前匿名，死后就无名。古代嘅文人啊，认为咧写通俗嘅小说系一啲小道、悲观野史，甚至咧有政治风险添。因此好多作者咧都唔敢或者唔愿意署呢个真名。明代出版嘅《西游记》扉页上面咧，大多署名为《华阳洞天主人教》啊呢啲咁嘅化名，根本咧系冇写咗吴承恩呢三个字嘅。啊，著作权咧属归边度咧？直接由呢个公有嘅领域。由于咧冇呢个版权嘅限制咧，吴承恩死咗之后咧，任何嘅书方咧都可以随意翻印，任何嘅文人咧都可以自由撰写或者续集嘅。好似清明时代咧《西游谱》啦，或者系《后西游记》啊，直至到咧20世纪初，经过鲁迅、胡适呢啲咁嘅学者啊严谨考证之后咧，先将呢个《西游记》嘅作者嘅权咧就正式归给呢个吴承恩啦。咁依照现代嘅法律咧，作者逝世咗50年后啊嘅作品咧，就会自动入咗呢个公有嘅领域。因此咧，无论系后人改编小说啦、改编电视剧啊，定系制作现代嘅游戏啦，好似呢个黑神话嘅悟空啊，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呢个材料啊，进行呢个两次嘅创作，无需任何人支付呢个版权税嘅。所以吴承恩一生人咧困顿，生前咧未曾因为呢个神作啊获得呢个富贵，但系正式咧系佢绝世嘅文笔，令到孙悟空嘅精神窥咗400年嘅光阴，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生命力嘅符号。
5: 好，休息一阵。

好啦，翻返嚟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讲咩呢？由讲吴承恩开始讲到《西游记》。咁吴承恩头先讲啦，喂，佢死咗400年后先至出名，其实都好 QQ 啦。仲有版权方面，佢攞唔到，点解会咁呢？咁所以咧要研究下呢个《西游记》成个过程点样做出嚟嘅。嗱，我都有一个问题就话，而家嘅人啊都会觉得写个《西游记》呢个咁出名嘅书，晚年系咁困顿，但系死后咧好耐先至被确认成作者，即系确实咧令人好唏嘘嘅。啊，其实咧即系佢呢个《西游记》咧，其实嗰个过程咧系即系有少少 QK。但系都值得去研究一下啊！我哋都要探索一下《西游记》同吴承恩嘅关系。首先咧，最重要一点就系吴承恩啊，系唔系《西游记》嘅作者咧？至今咧，实在咧唔系100%系冇争议嘅。嗱，吴承恩同《西游记》，而家就个个都讲《西游记》就系吴承恩做啦。咁啊，呢个著名咧就系近代确立咗嘅。咁啊，而家现存嘅叫做百回本嘅《西游记》咧，系明万历20年，即系1592年，金陵世德堂行刻嘅新刻出像嘅官版大字《西游记》，非常关键嘅就系呢啲啦。最早期嘅版本咧，系冇写过吴承恩呢个字，书里面只系写华人洞天主人教，而呢个卷首咧系陈元嘅序。甚至直接讲《西游》呢本书咧，唔知边个人所为，所以咧，当我哋睇文章嘅时候，吴承恩就系《西游记》嘅作者，都可以理解嘅。目前学术界咧主流讲法咧，唔系一定系一本1592年嘅原始版嘅直接留低嘅作者签名，天启。淮安府志后来呢确实了吴承恩名下记低的西游记呢，这个成为这个鲁迅胡适这些人考证重要的依归了。在1923年胡适呢发表西游记考证之后，吴承恩著逐渐成为近代通行的讲法了。但是现在呢仍然有学者指出，淮安府志所记的西游记呢并没有说明呢哪一个西游记是几多回什么题材，因此就不能够单靠这些资料100%证明了今日的百回小说。那么西游记究竟怎样出名的呢？这里呢就要想想了。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故事其实呢比吴承恩就早很多的。唐僧取经的故事不是吴承恩一个人突然间创出来的。唐玄奘取经是真实历史人物来的。后来经过民间的传说话本戏曲这些长期发展，逐渐形成了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些人物和取经的故事。甚至元代明初已经有西游记相关的评话和这个戏曲传统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资料呢就指出，杨景贤的元代杂剧里面《西游记》呢已经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故事。所以吴承恩呢不是凭空制造这个《西游》故事的人来的。更确实地说呢，他被认为呢长期流转的《西游》故事呢加工、整理、重新创作，成为百回小说的重要作者。而第二阶段就是1592年了，真正成为书，真正转折的点就是明万历20年，1592年是南京金陵世德堂出版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这个目前所知保存的最早的百回本的西游记。所以呢之前讲应该就是讲民间故事，跟住有啲话本，跟住啲戏曲，跟住啲传说。到咗1592年呢，完整嘅长篇小说雕刻印刷
大量流传，所以呢本嘅版本呢就有大量嘅插图添。而《西游记》真正开始大规模流传呢，唔系吴承恩去世嘅时候，而系佢死咗之后约十年左右啊，印刷出版嘅时期嚟嘅，即死咗之后十年。呢个南开大学嘅版本研究都指出，系写得唐本1592年嘅刊出，距离咧通常认定咗吴承恩去世咗时间只有十多年，因此被认为咧比较接近早期嘅面貌啦。咁吴承恩死咗之后，边个版权咧？头先讲咗啦，版权就冇噶啦，因为嗰段时间啲人都冇咁嘅版权噶啦。咁边啲人赚到钱啊？咁其实咧就系1592年啊，边个赚钱最多咧？其实系出呢个，其实咧即系喺呢个金陵世德堂嘅书坊里边咧，世德堂咧就系南京商业出版嘅机构书坊，咁啊刊刻咗新刻出像官版嘅《大字西游记》，所以如果我哋用现代人比较嚟讲咧，就最早《西游记》变成咗商业出版物咧，从印刷发行获利嘅系书坊，而唔系我哋所今日嘅确认嘅吴承恩版权嘅代理人。咁所以咧，世德堂本咧就被确认为目前保存最早嘅百回本嘅《西游记》，其中出版嘅时间咧系万历二十年，即系1592年。而且后嚟咧，仲出现咗唔同嘅版本，即系有评点本啊、改编本啊、出版者啊、书坊啊、黑工啊、评点呢啲，很可能咧就系各自出版嘅活动里边获益嘅。咁所以咧，即系产生咗一个历史嘅错位，点样嘅错位咧？嗱，其实咧呢、這个做法就即系讲出呢个吴承恩系作出嚟嘅时候咧。出版成功，跟住名满天下，赚钱同成为文豪呢，其实咁嘅，我諗即係咁分析一下呢，就係吴承恩一生呢，首先科举失意，跟住呢就做小官，跟住辞官，即係唔顺呀，仕途不顺，长期呢就靠呢个文章为生，咁晚年呢生活呢就唔係好富裕，大概1580年呢就去世啦。而《西游记》最早保存落嚟嘅百回本咧，系1592年至出现。佢死咗系死咗1580年啦，但系出咧就系1592年先出现嘅。咁即系话咧，作者死咗之后，小说至开始进入真正嘅大规模出版嘅传播阶段啦。关于佢嘅晚年咧，地方文即系里面描写佢晚年嘅去归乡啊，生活清苦啊，都有资料记录。佢长期系卖文补贴嘅家用。不过呢度咧要稍微修正一下，网上成日讲嗰啲悲剧化，话吴承恩晚年咧困顿到一啲一啲有相当呢个史料支持，就将佢咧就将晚年嘅描写都咧极为凄惨。完全咧孤苦无归啊！后人咧就渲染成分，咁啊淮安地方官嘅历史资料咧本身都指出，关于佢嘅晚年咧系寂寞、穷困、潦倒，都存在即系唔同嘅解读嘅。咁啊，即系更加有兴趣嘅就系话吴承恩嘅名字反而后嚟先红起嚟，呢个可能咧就系觉得奇怪，咦？点解咧？喺1592年《西游记》咧出咗啦。就冇吴承恩个名，明代后嚟咧就好多版本，有啲系无名，有啲处呢个淮阳洞天人教，有啲系处其他人啦。咁甚至有啲作者就话到丘处机添，真系好笑嘅。咁直到咧1920年啊，阿鲁迅同埋胡适考证咧，先至渐渐成为呢个《西游记》嘅作者，就叫做吴承恩啦。所以咧，大家咧，即系要我哋视乎翻我哋中国嘅作家网咧，就指出啦。1920年咧开始，吴承恩用呢个原印本
之后呢这个说法呢逐渐成为这个近代通用的作者处语名。所以呢西游记是先出名吴承恩先后成名。所以小说呢是比这个作者呢是早成为明星。好啦休息一阵先啊。

0: Domestic and family violence affects us all. And station sponsor North Ryde RSL is proud to stand up, raising awareness and reducing stigma for those affected. North Ryde RSL supports local charities fighting domestic violence and strengthens these vital services in our community. You can help too. Start the conversation and support respect in every relationship. The North Ryde RSL, where community is our focus.
1: And don't forget, mark your calendar for the Make a Stand Walk on November 25th from 8:30 a.m.
2: You know, solving mysteries isn't just about investigating clever whodunits. How about becoming a nature detective and solving a very different kind of mystery? Your challenge is to discover and record as many wild species of flora and fauna, including fish and fungi, over 4 days and nights, from Friday the 27th of November to Monday the 30th of November. It's all part of the Hunters Hill Southern Bio Blitz, one of the biggest biodiversity survey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So, if you're ready to put your detective skills to the test, search Hunters Hill Southern Bio Blitz to find out how you can take part, or call Hunters Hill Council on 9887 9400. So, Sherlock Holmes, are you ready to solve nature's greatest mystery?
3: Tune in to The Perfect Blend, where timeless love songs and soulful voices fill your mid-morning. Join Wally every Tuesday from 10 a.m. to midday for a magical mix of classic crooners, dazzling divas, and modern moods. That's The Perfect Blend, Tuesdays 10 a.m. to midday, right here on 2RRR, 88.5 FM,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4: Hola, fan fan,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活得健康。今日讲《西游记》，讲埋个记者啦，吴承恩。咦，咁《西游记》里边啲主角系边几个咧？大家都知啦，有唐三藏，有孙悟空、猪八戒，吓，同埋沙僧，仲有只马添，吓。咁咧，其实系我哋要知道啊呢、这个咁嘅《西游记》啊，其实点嚟嘅咧？首先唐三藏、孙悟空和猪八戒不是最先在个京剧出现的，京剧反而后期先将这些人物搬上台的。首先我们要知道历史，就是真实的就是原装，跟着到唐宋民间的古仔，到宋代就取经诗画，跟着是元代的戏曲，跟着就是明代的小说《西游记》，清代的地方戏曲，跟着最后有京剧。咁其实呢三个人物呢出生嘅时间系唔同喎，唔一样㗎喎，好得意㗎喎。点睇呢？唐三藏呢就系玄奘法师，喺602至664年，佢喺唐太宗时代从呢个长安出发，经过呢个河西走廊、中亚到印度取经，然后返返国去翻译佛经。所以呢最开始根本就冇神话嘅。玄奘呢其实是真实的唐代高僧，他去西行经历了逐渐被民间又真是神化化。真的呢，这个玄奘本人写低了《大唐西域记》，记录了印度、中亚和各地的地理的见闻，最后呢这个真实经历逐渐变成这个古仔的素材了。今天孙悟空是不是玄奘时代的人呢？他是后来几百年后慢慢长出来的。目前找到非常重要的早期的证据，就是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部作品呢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做猴行者。他不是完全是等于后期的孙悟空，而是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孙悟空祖先的特征。首先就是猴子的形象，神通广大，帮助童僧去取经、花果山，能够变化同埋妖魔斗法。所以呢就话呢这个猴行者呢即是再变成这个孙行者，跟住就变孙悟空啦。这条非常重要的演变线，而且呢敦煌西夏的时期呢 的原装取经的壁画里面呢，已经出现了拿着支棍的后行者形象、哦、即所以呢，如果你走到去看这个敦煌壁画呢，讲西游记呢，其实已经有、啊、即那时就是后行者拿着六棍、啊、这样的、哦、好啦、啊、这个孙悟空这个名呢不是一开始有的、哦、所以呢早期呢其实叫做后行者，后来呢逐渐出现叫做孙行者，再发展呢就变孙悟空啦。啊，到元代啊，杨景贤嘅《西游记》嘅集剧里面呢，已经睇到孙悟空呢个系非常接近后世嘅角色，而且呢嗰、那个时候呢，佢嘅故事系更加精彩，有大闹天宫啊，啊偷桃啊，呢、这个偷仙衣啊，啊跟住呢就俾个天兵天将捉住啊，跟住押去呢个花果山，后嚟呢就遇到唐僧，之后呢就大家都知道个元素啦，所以元代嘅戏曲呢已经出现咗㗎啦，係元朝嘅时代啊。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猪八戒啦。其实猪八戒呢比我想象中呢仲迟啲出现嘅。早期嘅取经诗话里面呢有唐僧、后行者同埋有心沙神，即係沙僧、啊、就冇呢个猪八戒㗎。咁、啊、好明显呢里面研究话支持就未有嘅。咁或者目前呢都未解释到。其中最有意思嘅认为呢，猪八戒嘅祖先呢可能唔系猪，系隻驴。咁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面呢有一个叫小行者或者叫驴行者。后嚟呢这个形象呢、啊、开始演变，慢慢逐渐同猪嘅形象结合。有学者甚至直接提出猪八戒形象的前身呢就是取经诗话里面的驴行者，即是驴、啊。这个学术上的、考证呢不是所有研究者都接受、啊、定论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简单说啦，猪八戒就是由一个驴变成猪这样的、啊。比较准确的解释就是说早期取经的故事呢、啊、某些随从啊畜生性的人啊，咁嘅功能经过长期嘅戏曲啊、说话啊、小说嘅加工呢，最后就形成咗猪八戒呢样嘢啦。咁到咗元代啊，四个重要人物已经差唔多集合啦。咁呢个时候呢最重要呢就係跳跃。元末明初呢，呢、这个杨景贤就将呢个西游记嘅集剧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有唐僧、有孙悟空、有沙和尚、猪八戒同埋白龙马，呢啲就系后嚟咧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啊取经嘅队伍啊。中国文化研究院咧指出，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经具备咗基本嘅故事嘅轮廓，而元代咧《西游记》嘅啊呢、这个集剧进一步。将故事人物发展得更加完整嘅，但系元代嘅猪八戒跟我哋认识系完全唔同嘅噃。点解呢？咁啊，吴承恩嘅小说里边讲咧，猪八戒咧就系呢个天蓬元帅，但系呢个杨景贤原里边嘅《西游记》咧就话猪八戒咧唔系呢个身份嚟嘅，佢就系话系魔利之天部下。御兵嘅将军又叫黑风大王，所以呢猪八戒呢个角色呢已经存在，但佢身份呢仍然变化咗。咁即係最好证明咗呢西游记呢唔係一日变成一个人发明嘅出嚟嘅，而係人物里面经过几百年嘅民间创作係不断咁修改嘅。咁荆棘有咩时候加入嘅呢？咁讲咁呢度呢就要分析咗荆棘物係不断咁修改嘅。咁荆棘有咩时候加入嘅呢？咁讲咁呢度呢就要分析咗

西游记里面嘅部分折子戏呢，后来呢就进入咗呢个昆曲嘅舞台。所以呢京剧其实呢接手咗西游记人物，唔系创造西游记人物。所以呢你睇到嗰个真真正嗰、那个嗰、那个时间表呢，就系602年至664年呢，呢、這个就系真实嘅原装。跟住去西天取经，到唐代啦，唐代去到五代里面，佢就开始民间故事啊，寺院嘅俗讲，跟住开始有猴行者开始出现啦。好啦，去到宋代呢，就大唐三藏取经嘅诗话啦，咁有唐僧啊、猴行者啊同埋心沙神啦。好啦，跟住呢去到元代，杨景贤呢係将西游记呢整咗呢个集剧。咁里面呢就有唐僧啊、孙悟空啊、猪八戒啊、沙和尚同埋呢个白龙马。好，明代啦就係、是、西游记嘅百回小说啦。之后呢就有孙悟空啊、猪八戒呢个形状成熟啦。到清代呢各种嘅地方戏曲呢、昆曲呢再演变到京剧。到而家啦就电影啊、电视啊、动画甚至游戏嘅。所以你发觉呢、這个西游记呢其实就唔系吴承恩就咁作出嚟，其实一路演变出嚟嘅。几有兴趣喎，几得意嘅。即係有时呢啲古仔各方面嘅嘢呢，你会听落去呢西游记即係好特别。即係其实我点解讲出呢，就是、因为我睇咗个 Facebook, 见到吴承恩讲到咁惨咁惨。咁睇返佢嗰个古仔之后呢，就睇返呢啲嘅西游记死咗之后先至有西游记出现呢，原来有好多嘅即係唔同嘅解释嘅。几得意喎。OK, 咁时间差唔多啦，喎迟啲再同各位傾过。拜拜。

电脑新世代，是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钟 2RRR88.5FM， 主持人谢志辉，主要讲是电脑新知识，包括手机、平板、手提电脑，记得准时收听。

电脑新世代，是逢星期六下午一点至两点钟 2RRR88.5FM， 主持人谢志辉，主要讲是电脑新知识，包括手机、平板、手提电脑，记得准时收听。